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一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

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的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3天2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很

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摔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儿，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
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她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

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刨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2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1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围布，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却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女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多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9岁多。有一年5月20号，她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
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

0: 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在他的作品里这样说，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就放他走，如果他回来找你，那么他永远都是你的，要是他没有回来，那么不用再等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只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的大步向前。转身的一瞬间一定很孤独，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背影有多漂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对反复伤害你的人不分手要留着过年吗？一旦攒够了失望就离开，从此再也不见。友情如此，爱情也是这样。

做一个内心晴朗的人，不忧伤，不心急，坚强向上，靠近阳光，成为更好的自己。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好。内心的强大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出不在乎。爱总是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

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别藏得太深了，否则幸福会找不到你的。

如果一个人在你心里，在你脑海里，在你梦里，在你眼里，却不在你身边，那是怎样的疼痛？生活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谁，谁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谁，谁就会伤你最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的旅程匹配着不同的磨难，而有一种坚强叫承担。人生经历坎坷，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走向圆满。当冲破迷雾，总会发现自身的闪光点。生活需要不停的尝试才能品其韵味，人生要不断的领悟才能使心灵卓越。

什么话都埋在心里，过些时间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了想说的冲动。两个人不言不语，时间久了连开口都需要勇气，感情就是这样逐渐变淡，直到没有了痕迹。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段。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那些关于宇宙、深空、星

到的是来自于葫芦童声的《问月》，而之前爆火的那首《玉盘》，其实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编。2020年7月23号，天问一号发射，在飞行了297天之后抵达火星，那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3个登陆火星的国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演唱的。

到宇宙，说到太空，我们总会想到星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也献给每一位仰望星空、坚持梦想、追随星星的人。我们不乏关于苍穹的各种想象，体现在嫦娥奔月、万物升天等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那如今可以说，我们的探测器到达了月球、火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来听到李宇春的《银河中的星星》，来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2: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3: 一颗两颗真心感动不舍。
4: 今天的爱国呢，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
5: 爱好别人就是把他这个事业办成，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6: 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让我们共同努力。
7: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作为一个航天人，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
9: 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
10: 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
11: 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12: 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他们的光芒会成星河。

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通过音乐当中的星辰大海来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周深的这一首《奔向你》，也是一首充满了敬意与力量的歌曲，也是专为致敬航天事业而创作的一首歌。周深再次以他独特的空灵嗓音将航天人的坚韧与执着娓娓道来。

人把飞天写在神话里，而今人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浩瀚宇宙终会抵达，这份抵达让千年前问天的人和今天摘星的人彼此相遇认出。千年万里，百年征程，百年长河，不过就是你和我经历的这一刻。我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晚宴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52400052。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宦官专权和甘露之变。一，宦官专权。当时担任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宦官王守成，是参与杀害宪宗的主凶之一。由于拥立穆宗和文宗有功，他大权独揽，横行朝廷，气焰十分嚣张。文宗即位之后，他就打算惩治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文宗任命宋申锡为宰相，令他策划诛杀宦官。但遗憾的是，时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诬陷宋申锡勾结文宗之弟张王李凑谋反。第二年，宋申锡被贬，计划失败了。二，南衙与北司的斗争。南衙指的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而北司指的是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的手中，可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着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着皇帝的废力。这个时候，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来压制宦官。可是宦官呢，他们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因此，南衙北司的对立就这样形成了。早在唐顺宗的时期，他进行了一场用真改革。王叔文、王丕等人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他们以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夺之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大宦官巨文贞等人的专权的局面。可是神策军大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他们拒绝交出军队。巨文贞察觉到了王叔文夺取兵权的计划之后，就逼迫顺宗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位，认为户部侍郎。因此这一次改革很快就失败了，革新派们也纷纷被贬斥。王叔文先被贬为渝州司马，后来被赐死了，而其他参与改革的韦执仪、韩泰、韩烨、柳宗元、刘禹锡、陈建等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现在文宗虽然与宦官的第一轮斗争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对南衙朝官集团失去信心。到了大和八年，公元834年，

郑注因为医术高明，李训因为善讲周易。因此在当权宦官王守成的引荐之下，来到了文宗的身边，并先后成为文宗的亲信。郑注和李训二人虽然是王守成所推荐的，但因为文宗对他们推心置腹，以国事相待，也加入了秘密诛除宦官的集团之中。不久，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李训任兵部郎中，知制诰，侍讲学士。第二年，李训升任宰相，而郑注则被授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逐步开始打击宦官。他们利用宦官内部派系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成和、陈洪志等人，又设计处死了宦官头子王守成。至此，元和年间参与谋杀唐宪宗的大宦官头目全都被文宗解决了，内朝为患的宦官仅剩下裘世良、于洪志等数人而已了。三，功败垂成。大和九年11月21日，公元835年，文宗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站定之后，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帐院内16树突然叶降甘露，并舞蹈拜贺。宰相李训也率领百官依次称贺祥瑞的出现。李训奏称甘露降祥，府在宫禁，陛下以亲信观之。于是文宗乘御辇出紫宸门，移驾含元殿，命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观看。李训回来之后奏称搞不清楚这甘露是真是假，希望遣使再验。于是文宗就趁势命左右军卫裘世良、于洪志等宦官前往验证。两个宦官头子走出以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当裘世良等诸宦官来到金吾厅的时候，他们发现韩约神色慌张，形态反常，因此心中就产生狐疑。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风起，吹动了帷幕，裘世良发现幕后站满了手执兵器、全副武装的士兵，顿时恍然大悟。裘世良久历使唤，他经验非常丰富，见到这种情况心知不妙，慌忙退走。紧急之间，门卫没有来得及关上门，因此裘世良等诸宦官就夺门而出，跑回含元殿。宦官们报称有祸事发生，欲挟持文宗入内，而李训则急呼金吾卫士上殿保驾，一面番禺高呼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卫士数十人和京兆府吏、御史台人约数百个人登殿奋击，宦官死伤数十人。但这个时候宦官已经把李训打倒在地了，他们抬着文宗进入宣政门，最后把宫门关闭，
大臣见到这个情景，顿时慌了手脚，满朝的臣僚一时惊散。李迅见事情难以成功，就脱下官袍，穿上从吏的绿衫，单骑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而宰相、王涯、贾素、舒元瑜原本就没有参与李迅的阴谋，他们看见含元殿变故陡起，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也逃回中书省等候消息去了。裘世良等宦官挟持文宗退入内殿之后，就立即派遣神策军500人从紫宸殿杀出，并且分兵掩蔽宫门，大加屠戮，杀死金吾卫士立足近1000人。接着宦官又在长安开始了大屠杀，李迅、王涯、贾素、舒元瑜、王凡、郭行瑜、罗立信、李孝本、韩约先后被捕杀。事发之时，郑注正率领亲兵赶赴长安，中途得到政变失败的消息，就急忙返回凤翔去了，但是也被监军宦官杀死。上述这些人都被灭族，还有更多的人被牵连而死。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之后，朝堂之中几乎为之一空，而文宗则完全变成宦官集团的傀儡了。第12节，奇幻的法门寺地宫。20世纪末的一个春天，尘封了1000余年之久的唐代法门寺地宫惊世再现，打开一道道神秘的石门，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和数千件李唐王朝供佛珍宝，以不二于世的姿态发出耀眼的光芒，诉说着那个盛唐王朝的昔日荣华。一，千年古刹法门寺。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以北的法门镇，距西安市有120千米，是中国著名的古刹。法门意思是修行者必入之门。该寺修建于东汉桓帝年间，寺因塔而建，而法门寺因为藏有佛祖舍利，也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舍利，而闻名于世。北周灭佛，法门寺遭到破坏，隋文帝的时候重新加以修缮，到了唐代贞观年间就改成寺级木塔。木塔至明隆庆年间遭到地震，因此倒塌，后来改建为13层的8棱砖塔，高47米。它建造精工极为壮观。唐代统治者尊奉佛教，曾敕命红建宝塔地宫供奉，扩充寺宇为皇家寺院。唐代的法门寺占地7万多平方千米，东西共24院，规模宏大。二，地宫经世之现。1981年8月23日夜，风雨交加，法门寺的半壁砖塔突然崩塌。

1985年，政府决定拨款重建，因为相传法门寺的塔下藏有佛祖的指骨舍利，所以在1987年清塔基的时候，佛指骨舍利就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但是经过千余年的风云变幻，舍利是否还能安然无恙地留在塔内的地宫呢？1987年4月4日，地宫的入口处被发现了，沉睡千余年的唐代地宫重见天日。在整理地宫文物的时候，法门寺地宫中共发现了4枚佛骨舍利，其中1枚为佛祖的真身灵骨，3枚为影骨。所谓的影骨，也就是仿照佛祖的真身灵骨而造的附属品，含有影射之意。不过在佛教界看来，影骨也是圣骨，同样是佛的真身舍利。3. 稀世珍宝。法门寺地宫是由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后室密龛组成的，略称长甲字形，总长 21.12 米。隧道及前中后室均用石灰石和大理石构筑，里面除了佛指骨舍利之外，还有大量的珍宝。这些珍贵的文物包括金银供养器物121件，琉璃及各种珍珠宝石玉器近400多件，瓷器16件，石质文物12件，漆木器及杂器有19件，铁质文物16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丝织品，其文物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保存之完整，在唐代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最为珍贵的包括专供皇帝使用的特制秘色瓷、精华荟萃的丝织品、稀世金银器群和琳琅满目的供养器以及用具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艺术宝库之中的精品。出土于法门寺的鎏金双耳圈足银盆，重 6.265 千克，外壁对称皆有一双弓形提耳，盆壁呈4瓣，每瓣内各纹有2个16团花，团花中立有一只展翅的鸳鸯，两两相对。盆底外侧刻有浙西2个字，表明这件器物是浙西道所制的，反映出晚唐时期金银工艺的制作水平。这件器物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第13节，皇朝起义。公元874年至公元884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是晚唐政治的3大弊病，他们彼此交织在一起，让唐王朝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空前激化。而与此同时，政治上的腐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农民极其穷困，除了铤而走险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唐大中13年，公元859年，浙东农

0: 首府在象山发动起义。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军官庞勋率贵州士兵起义。虽然这两次起义都被唐朝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都猛烈冲击了唐朝的统治。接下来规模更大的黄巢起义，最终使唐王朝名存实亡。一，翻阙曹州反天下。黄巢是曹州渊居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他少年的时候读过经书，能言善辩，又善于骑射，负气仗义。黄巢曾几次应试进士科，但是都是名落孙山。在长安应试期间，他深刻洞悉到了唐王朝的腐朽和黑暗，所以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复局》的诗。诗中这样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表达黄巢推翻唐王朝腐朽统治的雄心壮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黄巢起义。一，翻却曹州反天下。黄巢所处的时代正值唐朝末期，宦官在中央掌权，而藩镇在地方割据，社会更加的黑暗，统治阶级腐朽透顶，骄奢淫逸。为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皇室、官僚和地主加紧对农民的搜刮和盘剥，苛捐杂税越来越重，再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农民纷纷破产，四处逃亡。特别是唐懿宗咸通14年，公元873年，中原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只能以草根树叶来充饥，而官府不但不能及时赈灾，

而摧覆日己。因此黄河下游就开始流传出了金色蛤蟆睁奴眼翻卷曹州反天下的民谣。一场起义的风暴即将到来了。唐僖宗乾伏元年，公元874年，蒲州的私盐贩子王先知与上让兄弟聚众数千人，与长垣揭竿而起。王先知自称为天补平军大将军，传习诸道，斥责唐朝的政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平等等罪恶。第二年，王先知等人攻陷了蒲州、曹州，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军。而这个时候，黄巢与族中的兄弟子侄以及外甥林岩等人聚众数千人，在曹州响应王先知。各地饥饿的农民也争先恐后地加入到了起义军的队伍。仅仅数月之间，起义军就达到了数万之多。黄巢和王先知两支起义军会合之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之下，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转战于黄河、淮河流域，屡败官军，连克州县，声势非常浩大。唐王朝见镇压无望，就采取了政治诱降的手段。他们在起义军攻到齐州城下的时候，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来引诱王先知。王先知一度为之动摇了，而黄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愤怒。他斥责王先知说，当初大家共立誓言打天下，现在你却要独自去做官，你对得起五千多个兄弟吗？在黄巢等人的坚决反对之下，唐朝的诱降活动最终宣告失败了。但是起义军的内部也因此出现了裂痕。怒不可遏的黄巢在出拳把王先知打得头破血流之后，自己率着2000人马北上，与王先知分道扬镳。不久之后，王先知就战死在了黄梅。于是大家公推黄巢作为领导，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机构。此后起义军纵横中原，转战南北，在广州攻杀岭南东道节度使李条，在扬州淮南节度使高骈谎称中风，他躲进城中不敢应战，起义军顺利渡过江淮，向沿途的官军发出了檄文，说你们各守各自地界，不要触犯义军的锋芒，我们要进击洛阳，直取长安，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之事。于是朱藩镇只顾自保，哪敢抗命啊？所以起义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投降，起义军乘胜西进，直扑潼关。唐朝上下慌作一团，吓得唐僖宗每天只能是以泪洗面。二，冲天香阵透长安。广明元年11月，公元880年，黄巢率起义军

攻克了东都洛阳，旋即又攻取了陕州、亳州，向戍守潼关的唐军发出檄文，要他们不要抵抗起义军。而起义军又巧妙地从一条官军忘记设防的小道进入到关内，里外夹攻之下，他们迅速占领潼关。消息传至长安，唐僖宗在宦官田令孜所率的神策军的护卫之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去了。随后皇朝大军兵不血刃进入了长安，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迎接皇朝入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皇朝坐着金色的金鱼，在众将的簇拥之下，率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城中。义军将领上让抚慰百姓们说：皇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虐待你们的，你们尽管安居乐业去吧。到了12月13日，皇朝正式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起义军历时6年的流动作战，终于迎来了这场反唐农民战争的全胜阶段，而皇朝也终于实现了自己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皇朝起义军虽然顺利夺取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却没有出台任何的改革措施用以稳定人心，而且他们在沿途的要地比如洛阳也没有派兵驻守，更没有及时追歼唐朝的宗室残余，歼灭关中溃败的禁军。起义军忙于分官封爵享受富贵，这就给唐军以喘息的机会，而唐僖宗也得以从容地组织力量，进而组织反扑，使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中和二年四月，公元882年，唐朝的宰相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率大小十多路官军四面包围长安，致使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严重的困难。同年九月，义军同州防御使朱温叛变降唐，而且唐朝又招来了沙陀族的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四万骑兵进攻长安。15万起义军在良田被大败，损兵数万。皇朝见起义军节节败退，粮食也吃光了，就只好撤出了长安。次年，起义军的大将孟凯攻破蔡州，但是却被唐军袭杀于陈州。皇朝为报孟凯被害之仇，发誓要攻打陈州，但是坚城之下，起义军连续攻打300多天都未能攻克，实力受到非常大的消耗。中和四年二月，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骑兵5万余人南渡黄河驰援陈州，在藩镇武装及沙陀兵的联合攻击之下，皇朝被迫解除了陈州之围，向北撤退。而就在起义军撤退的途中，在中牟北又遭遇到了沙陀军的袭击，
起义军大败。

0: 上让葛从周等人投降了唐军。黄巢率起义军北渡汴水，东奔兖州。到了六月中旬，黄巢在狼虎谷被叛将上让追击，他被迫自刎而死，因此唐末的起义军至此彻底失败。这场农民起义给后人留下的历史教训是弥足珍贵的。总结而言，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起义军虽然打出了平均的旗号，但是却缺乏实际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来实现这个口号。第二，起义军的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他们曾经长期地采取单纯流动作战，而且时常以招降纳叛的手段去扩大军力，并且热衷于城市的物质财富，并不重视根据地和地方政权的建设。因此，当唐军围攻长安的时候，起义军兵粮来源断绝，致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困境。第三，起义军占领长安之后，农民领袖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而黄巢忙于做皇帝，也没有能够及时消灭唐朝的残余势力，致使唐军得以重新集结，迅速反扑。第四，到了起义军后期的时候，军事盲动主义表现得非常严重。长安失守，黄巢率军攻占河南。这个时候，他本来应该避实就虚，保存实力，但是他却放弃了以往常用的游击战术，长期屯兵于陈州坚城之下，与唐军进行硬拼的消耗阵地战，结果屡战屡败，丧尽了起义军的有生力量。黄巢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却推动了各地农民斗争，沉重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对后世的农民战争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第十四节，唐朝的文化科学艺术。一，盛世之都长安城。长安城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自隋朝开皇二年开始营建，至唐朝达到了极盛。在唐代将近300年的峥嵘岁月里，长安以其独有的恢宏壮丽和强大帝国的豪迈气概而著称于世界。长安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它的总面积为84平方千米。城内由皇城、宫城、外城三个部分组成，皇城、宫城与居民区严格分开。城内有东西大街14条，南北大街11条，把全城划分为108个排列整齐的房里，作为居民住宅和商业区。长安城的街道布局泾渭分明，整齐有序，人称长安大道横九天。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以及其规划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他不但为后来的都城建设树立了典范，而且对国外的城市建筑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二，唐代的画家阎立本。阎立本是唐朝时期著名的画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历代帝王图》，此图描绘从西汉至隋朝13个皇帝的形象。阎立本试图通过对每个皇帝不同相貌和表情的刻画，揭示出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比如《历代帝王图》中有三国时代的三位帝王，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这三位开国君主在画家的笔下都体现出了王者气度和伟力遗范。《历代帝王图》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步辇图》也是画家阎立本的一幅名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贞观14年公元640年，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因为仰慕大唐的文明，就派遣使者陆东赞前往长安求亲。步辇图所描绘的就是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的这幅画作通常被认为是宋朝的一幅摹本。三，唐三彩。唐三彩是盛行于唐代的铅釉陶器总称，因为器物上有光亮的黄绿白或黄绿蓝等多色釉彩而得名的。其实这几种釉色相互渗化，又产生出了许多新的颜色，再加上年代久远，有些颜色发生变化，所以呈现出来的颜色远远不止三种，而是绚烂多彩，富丽堂皇。唐三彩品种多，内容丰富，概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是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且唐三彩还是唐朝对外交往的历史见证。现今出土的唐三彩中有许多胡人俑以及活泼可爱的狮子俑，这些都直接反映了外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比如三彩马及牵马俑，这件作品塑造得极为生动传神。牵马人头戴白色的尖顶帽，面相是深目高鼻，明显是按照中亚地区胡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反映出唐代中外文化互动的情况。著名的三彩陶骆驼载月俑就有许多胡人俑以及活泼可爱的骆驼俑，带有非常明显的西域的风格。四，唐律疏议。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李济、于志宁等人修订了永徽律及其他的法令，分律令格式四种。永徽律共500条，分为名列律、禁位律、直制律、断狱律等12篇，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为上年修订的律书《永徽律》逐条进行解释，并设有问答，后来撰写成律书30卷。永徽律与律书合为一体，史称永徽律书。到了宋元之后，又称为唐律书议。现存的唐律书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一次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那些关于宇宙、深空、星

听到的是来自于葫芦童声的问月，而之前爆火的那首一盘其实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编。2020年7月23号，天问一号发射，在飞行了297天之后抵达火星，那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3个登陆火星的国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

说到宇宙，说到太空，我们总会想到星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也献给每一位仰望星空、坚持梦想、追随星星的人。我们不乏关于苍穹的各种想象，体现在嫦娥奔月、万物升天等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那如今可以说，我们的探测器到达了月球、火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来听到李宇春的《银河中的星星》，来致敬每一位平凡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2: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3: 一颗两颗真心感动不
4: 舍。今天的爱国呢，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季节
5: 才入爱旁边，就是把和平的思维办成，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6: 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

0: 作为一个航天员，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
1: 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
2: 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3: 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致敬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

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通过音乐当中的星辰大海来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向你》，也是一首充满了敬意与力量的歌曲，也是专为致敬航天事业而创作的一首歌。周深再次以他独特的空灵嗓音，将航天人的坚韧与执着娓娓道来。

0: 人把飞天写在神话里，而今人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浩瀚宇宙终会抵达，这份抵达让千年前问天的人和今天摘星的人彼此相遇认出。千年万里，百年征程，百年长河，不过就是你和我经历的这一刻。
1: 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两位由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东营的音乐人的原创作品。首先出场的这位叫三福啊，当然这是艺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大概跟他是三伏天出生的有关吧。他自称为独立创作人和野生艺术家，他说自己是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今天推荐的是由三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我们去旅行》，是表达旅行中最美好的事儿，并非旅行本身，而是出行之前的无数的遐想。一起来听听看。

同样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今年只有22岁的音乐人牛球超，凭借一首《想问你那边的天气》，一举夺得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组的银奖，拿走了10万块奖金呢。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陆续的在山东取得过不少的成绩了，比如夺得过中国好声音2020-2021世级赛的冠军，还成为了中国好声音济南高校赛区的代言人，山东省流行人才培养计划展示歌手，青春中国2019济南十佳歌手，第七届孔雀杯全国声乐展演本科生流行组同孔雀等等。希望在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里面的成绩能够再一次激励他取得更多的成绩，完成更多的梦想。今天来听他的作品 You Know。 他说不喜欢胡编乱造，每一首歌都是有故事的和有寓意的，最真实的歌才能给人最强的冲击感。每个人都有心底最放不下的一件事儿。人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经历了一些非常难忘的事情，但总是想忘了这件事儿。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

0: 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推荐的来自云南昆明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四溪允谦乐队。乐队成立于居家隔离诞生的2020年，这一年魔幻的现实把无数人推离了原本的轨道，不得不放下计划、目标和梦想，将生存放在首位。太多失去让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突然深刻了很多，也简单了很多，有且仅有现在可活，于是便用音符写当下的每个故事，尚未可知明天的去向，便用节奏铺未来的每条道路。紧握了握手中的乐器，四溪允谦、秦少健、邓旭这三个不服气的灵魂拧在一起，用他们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他们说，反正终将化为尘埃，就用音乐留下专属的印记，以我之名祝乐队之魂，我们唱你们听，在某个字句、某段旋律打动你的瞬间，我们便拥有了永恒闪耀、不灭不死的璀璨宇宙。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溪允谦乐队，我是主唱芊芊，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叫我英雄，这首歌没有具体的故事，灵感来源于我生活中常遇到的小纠结啊，那个老人摔倒了，我要不要帮忙啊，他插队了，我要不要制止，电梯里怎么能抽烟呢，我要不要提醒他。每到这种时候吧，就会有不说憋屈说了矫情的尴尬，但是呢，在经过一次一次鼓起勇气寻找正确的方式之后，我既找到了面对尴尬的勇气，也找到了正视自己的角度。势单力薄、人微言轻都不应该成为阻挡正道的借口。怎么说呢，路遇不平，智慧就是魔法。

开始、经过和结果都是一场杀戮游戏，起始大相径庭，结局殊途同归，哪有输赢？既然如此，我先自封英雄，无论迎面而来的是什么，我都将张弓而立，骄傲着我的骄傲，伟大着我的伟大。

0: 四喜雨签乐队是成立于2020年啊，自这一年以来，很多呢以演出为生的乐手和音乐人，迫于生计，不得不放下乐器，暂停创作，把生存放在梦想的前面。因此，他们说，看着身边的朋友们开始卸甲，我们既痛心，更焦虑，未知的前路被不透光的黑雾层层笼罩，但我们也开始更冷静的思考，这也许才是该沉淀、该积累、该闷头创作的最好时机，是触底反弹的开始。以这样的思考为契机，我们创作了《黑雾》，它是我们每个人内观自省的产物，是照镜子，更是节俭等待蜕变。不经历浴火涅槃，便没有真正的重生。所以，即便旋律或歌词里的挣扎、纠结、彷徨，让你无所适从，那也是为了在呐喊的尽头，让光照进来的更通透。我们毫不吝惜，结合各种不同风格的乐器和元素，以表达这一特殊时期特殊的厚重。就算写的是我的故事，相信字里行间也一定会有你的感同身受。来听这首《黑雾》。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喜雨签乐队，我是主唱芊芊，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

我曾亲身经历，也目睹身旁的好友在抑郁症中煎熬。黑雾这首歌就是我痊愈后的一段自述，它记录了病程中我自己和自己厮杀的过程，浓密如黑雾的情绪拉着我坠向地狱，谨慎的理智又不断地撕开求生的裂口。这个过程极端痛苦，但幸运的是家人和朋友一直没有松开拉着我的手。可以说黑雾既是我跨越抑郁的出口，也是面对新人生的入口。没有经历过的你，愿你平和温润，一如春风细雨。也希望曾经或现在正在经历着的你，不要放弃，努力地去寻找属于你的出口。

0: 这海豚音啊，真的是让人震撼啊。芊芊四夕允谦很显然是这个乐队的灵魂人物，他担任乐队的主创、主唱、贝斯和键盘。她是个喜欢听故事、讲故事的女孩，原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对外汉语教师，却在结识鼓手之后，阴错阳差地被带上了音乐之路，从此开启创作之门，一发不可收拾。每一首歌都有你我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诉说喜怒哀乐。她不受风格和唱法的约束，音乐就是音乐，无疆无界，无穷无尽，一切乐器都服务于她想表达的情感。对音符天生的敏感和自由灵动的创造力，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音乐人和乐手。在澄澈嗓音的加持下，化身精灵，蛊惑每一颗倾听他的心。下面的这首《谁杀了卡夫卡》是他特别要求我在这期节目里推荐的作品。他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被网暴的一个已经离开人世的女孩卡夫卡。他说，我没经历她的病痛，没经历她生命最后的绝望，仅仅是想象那些冷漠和疯狂依然让我无法喘息，我只能歌唱纪念她来过，送别她离去。愿死亡之前的死亡不再重演，愿悲伤之后的悲伤威严大义。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夕允谦乐队，我是主唱芊芊，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谁杀了卡夫卡》。

其实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前几年因病去世的 B 站博主卡夫卡松饼君，他死于疾病，也死于无孔不入的网络暴力。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样的暴力依然狂欢于网络的各个角落，蚕食、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有限的生命里，请温暖他人，也愿大家所至之处皆温暖。不要再制造下一个卡夫卡，不要让爱他们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2021年5、6月间，张艺谋执导的国产影片《悬崖之上》吸引了很多观众观看。影片讲述了共产党特工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血与火、奉献与牺牲。它的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在东北抗战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支特种部队，那就是东北抗联教导旅。1939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生存和斗争环境极其险恶，后勤补给几乎为零。为了保存实力，东北抗

0: 联的主力部队陆续转入原苏联境内整训，并在原苏联整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东北抗联的大多数将士没能看到黎明，然而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为更多人换来了黎明。所以悬崖之上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它的背后是曾经为抗日付出巨大牺牲的东北抗联和隐蔽战线的英雄们。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悬崖之上的故事》。这部影片由张艺谋执导，全永先、张艺谋编剧，张译、于和伟、秦海璐、朱亚文等主演的谍战影片，在2021年的4月30日于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是电视剧《悬崖》的前传，讲述了我地下党的特工们在严峻考验下与敌人斗智斗勇、执行秘密行动的故事。作为张艺谋执导的首部谍战影片，《悬崖之上》在2021年的五一档上映，公映两个多月，票房达到 11.89 亿人民币。它也成为了张艺谋导演职业生涯里最高票房的影片。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扶持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4年间，伪满哈尔滨特别警察厅特务科屠戮地下抗日组织及爱国人士，犯下滔天罪行。电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在白雪皑皑的林海雪原上空，突然空降了四个人，两男两女，领头的叫张献臣，其他三位分别是张献臣的妻子王玉、王楚良以及他的恋人张兰。他们都是曾经在苏联接受特训的中国共产党特工，这次组成任务小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乌特拉在俄语里是黎明的意思。
1: 分开走，王玉和楚良一组，小兰跟着我。
2: 为什么要拆散我们？
1: 出发前怎么不说？执行命令。
3: 如果一组被抓，就不会供出另外一组了。抓紧时间告别吧，离哈尔滨还有好几百里呢。
0: 但是张献臣他们还不知道的是，由于叛徒谢子荣的出卖，从他们跳伞降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置身于敌人布下的罗网之中。一组的张献臣和张兰还没走出树林，就遇到了假扮接头人的特务，幸亏他们及时发现，杀死特务才化险为夷。但是二组的王楚良和王玉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被冒充的接头人伪满洲国哈尔滨特务科股长周乙和特务长官鲁明接走了。就这样，一组跟二组的人员以及特务们都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在车上，张献臣在厕所留下暗号，提示王玉有人叛变，但是却被抢先一步的叛徒谢子荣将暗号篡改为一切正常。即便如此，王玉还是发现了可疑之处，他以安全为由要求换乘另一班火车，不知内情的特务们只好服从他的要求。最终，张献臣和张兰也躲过敌人的盘查，提前下了火车。因为跳车摔伤了腿的张兰一瘸一拐找到张献臣。
1: 你腿怎么样了？
2: 扭了一下，没事。乌特拉行动到底是什么？
1: 你知道北银河吗？
2: 日本人的秘密杀人场，听说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
1: 去年秋天那儿发生了一起越狱事件，一个月以后日本人就把那个地方炸了。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越狱活下来的人只有一个，叫王子阳。我们的任务就是接他出境，让他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2: 那现在出来叛徒怎么办？
1: 紧急预案你会用吗？
2: 会，我专门训练过。
1: 写吧。
0: 张献臣将张兰写的密码偷偷贴到大街上的电线杆上，没多久张兰又在同一电线杆上将一张小纸条接了下来。

0: 上面写了几组汉字大写数字。
1: 这就是上级给我们的指示，记住的。看完了？
2: 看完了。
1: 你能默写下来吗？
2: 这是我的优势，所以他们才派我来的。
0: 张献臣把字条烧了。
2: 为什么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传递？
1: 当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越原始越安全。
2: 这套密码的母本在楚良哥那儿，怎么翻译？
1: 哈尔滨应该能买到这本书。天亮我去趟书店，你别出门。
2: 我等你回来吃饭，给你炖排骨。
1: 你长点心，多进驻几次，小心敌人动脉。发现任何不对，马上走。还有，千万别去主动找任何人，死等联络信号。司机刚才组织给的密码，全凭他才能找到王子阳。
0: 半夜，张兰起来发现张献臣站在外面的露台上，就走了出去。
1: 还没睡啊？
2: 睡不着，不知道楚良哥他们怎么样了。
3: 应该当他已经死了。
2: 为什么这么说？那王玉姐呢？

前面那间房子，我跟你王玉姐过去就住那儿，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5年前刚去苏联没多久，收养他们的人就让日本人打死了。最后有人看见他们是在马迭尔宾馆前面要饭，算起来，姐姐今年应该都8岁了。

0: 你知道乌特兰什么意思吗？我也是黎明的意思。哎，黎明，天亮了就好。二组的两个人被特务安排在了一处老宅子里，严密监视起来。
1: 一组的张献臣为了破译上级的指示，单独外出购买一本用作密码破译的书。被敌人发现后，在撤离的路上，他看到饭店门口流浪的孩子，最终冒着危险下车去探寻自己孩子的踪影。就这么一个不该有的动作，张献臣被捕，特务对他严刑拷打，甚至使用电刑，但他宁死不屈，什么也没说。一直在坐镇指挥的特务科科长高斌决定给张献臣注射迷幻剂。关键时刻，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周乙偷偷给了张献臣一枚区别针。张献臣用它打开手铐，打倒现场的敌人，然后踉踉跄跄来到走廊，被周乙拉进一间屋子。随后，周乙让张献臣躲到一辆车的后备箱里，想混出监狱。但敌人在大门口对进出车辆展开排查，周乙只好把车又开了回去，打开后备箱，扶着张献臣上了车。
2: 走不了了吧？先换上衣服，带上证件，然后拿枪。劫持我，冲上去之后，向我开枪。只要打不死我就可以，怎么走？
3: 不走了，我这个身子出去也是废的，实在完成不了乌德拉行动了，不如废物利用，咱俩抱一个。老朱，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价值，别固执，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2: 告诉我，告诉我乌特拉行动是什么？
3: 劫到逃出魔窟的王子阳，把他送出境，但是人在哪儿不知道。去找小兰，他能帮你破解上级的指示。现在应该怎么做？
2: 上那辆白车。还有吗？
3: 王宇他们，你能帮助多少吗？
2: 尽量。还有吗？
1: 两位革命战友的手从握住到慢慢分开。张献臣艰难下车，突然他又对周乙有些哽咽地说了一句话：
3: 先要解小事，把第二宾馆前面的小墙画在里头，我和王宇的。
1: 敌人给张献臣注射了大剂量的迷幻剂，昏迷中的张献臣说出了找小兰、亚细亚、246、头尾几句话。周乙怕其他同志有危险，开始单独营救二组人员。二组这边，王玉因为突然生病被紧急送进医院，原来他吃了一小块我方特工人手必备的毒药，才导致自己上吐下泻，目的是找机会逃跑。正当他支走特务金志德，向还不清楚的王楚良介绍情况的时候，周乙推门进来了。
2: 你看过伊索寓言吗？
1: 周乙的话让二人警觉起来。
2: 你看过伊索寓言吗？
3: 我只看过狐狸和猎狗。
2: 你知道狐狸为什么会拒绝他吗？
3: 不知道。
2: 为什么不说街头狼嚎？
4: 因为狐狸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2: 我叫周乙，是上级党组织安插在特务科的秘密情报人员， 谢子龙叛变了，但他不知道我，我自己做主冒险找到了我的单线联络人，想办法弄到了你们的接到暗号。
4: 为什么要暴露你自己？
2: 老张被捕了。
3: 那小兰呢？
2: 小兰暂时安全，但是老张被注射了大量的迷幻剂，昏迷中他可能露出了一些跟小兰的联络方法。
4: 叛徒？
2: 他不是叛徒，我在现场。听着，乌德拉行动会有别的同志来完成，你们继续拖住敌人，不要轻举妄动，听从我的安排，我会想办法让你们脱身。

0: 随后周乙假借要搜查王楚良和王玉，要特务小孟在咖啡中偷偷加药把他们迷倒，然后自己暗中把王楚良的杯子跟特务鲁明的对调，趁特务小孟扶着王玉回屋，周乙向王楚良布置了行动计划。你们就说今天晚上开始行动，要一辆车沿着瓦尔干大街到25号，那是罗马尼亚大使馆，到了门口以后你们要去停车，让其他人在外面等着，你们俩进去。门卫会让你们出示请柬，你们就说我是大师夫人的朋友，然后摘掉左手的手套，他们会放心。今天晚上是罗马尼亚大师夫人的生日，会来很多人，只要你们进去了，不会有人问你们是谁。进去之后穿过宴会厅，直接从后门出去，路边会停一辆黑色的轿车，钥匙就在车上插着，车上有你们需要的一切。这个计划我会想办法再告诉王宇。
1: 其实这个时候特务科科长高斌已经在暗中调查所谓的内鬼了，因为叛徒谢子荣早

0: 就交代了，在特务科里有我党卧底，但是他并不知道是谁。高斌的怀疑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周乙，另一个是金志德。而二组的王玉和王楚良在利用使馆转移的时候也进行得不顺利，最终在王楚良的掩护下，王玉才得以脱身。与敌人展开巷战的王楚良在英勇打光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后服毒牺牲了。气急败坏的高斌面对行动失败，直接把周乙靠在一把椅子上进行调查。
1: 我这算是被逮捕了吗？
2: 你紧张什么？
1: 科长搅了我的戏，还问我紧张什么？我再问一遍，我这算是被逮捕了吗？
2: 先回答问题，你认为是谁帮了他们？
1: 你是说大使馆的人？我已经派人调查了使馆门口的白人小伙子，拉脱维亚人，有外交护照。
2: 我说的不是他。
1: 那是谁？
2: 谢泽荣除了供出乌托拉行动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共产党的一名特工一直秘密潜伏在特务科。
1: 谁？
2: 只知道是个男的。破获乌特拉行动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借这次行动救出内鬼。哎，你不觉得金志德可疑吗？
1: 一个死了的人有什么可疑的？
2: 张先生用他的车越狱，真是偶然吗？
0: 高斌把电影海报摆在桌上，之前在一次监视行动中，周乙曾在上面用钢笔做了记号。
2: 这张电影海报很熟悉吧？这是谁做的记号？
1: 我。
2: 为什么？
1: 为了提醒金志德，做事要认真细心。这也是高科长你的意思啊？
2: 金志德不是这样说的。
1: 他怎么说？他不会胡说八道，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同事。他是怎么说的？
2: 为什么选二手？
1: 随手画呢？
2: 也是偶然吗？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
1: 科长，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2: 听不懂？那你就在这儿做到二十号吧。
0: 幸亏周乙暗中做了手脚，伪造金志德就是内鬼的假象，并且借高斌之手解决了金志德，周乙也暂时被解除调查。四天后，周乙与张兰接上头，成功完成乌特拉的秘密行动。之后，周乙将张献琛和王玉的两个孩子带到他身边，回去之后迅速找机会干掉了叛徒谢子荣。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谍战片《悬崖之上》。编剧全永先创作的电视剧《悬崖》曾经轰动一时，被誉为国产谍战剧的标杆。那么电影《悬崖之上》算是《悬崖》的前传。这部影片的题材虽然是张艺谋此前从来没有涉猎过的谍战题材，风格与主题却和他的诸多影片一脉相承，讲究极端又追求极致。尤其是摄影方面，既有他创作方面对色彩的惯性，同时也有动作场面的新突破。在影片中，所有人置身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人物内在包裹的性格被近乎统一的黑色服装藏在深处，但皑皑白雪上那一抹红色却关联着无名英雄的低调和牺牲。悬崖之上有一个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情景，那就是张译扮演的我党特工张献琛受尽酷刑，上电椅时浑身肌肉痉挛，发出压抑的嘶吼。这一幕确实很逼真，也很让人揪心，甚至有人就怀疑地说，张译是不是真的被电了。实际上张译用了微电流脸部按摩仪和筋膜枪，他把按摩仪放在脖颈的位置，直接把电流调到了最大，一下子脸都被电得歪了过去，面部肌肉紧绷，感受痉挛的状态，还用筋膜枪打击身体，体验肌肉的颤抖。张译说，导演张艺谋

希望观众在看这场戏时能够有切身之痛。当年的地下工作者承受的酷刑和折磨远比镜头里残酷。电影不能给观众太多的感官刺激，又希望能让大家产生共鸣，所以最后选择了这样的呈现方式。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就是周深演唱的这首《悬崖之上》。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幅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

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

0: 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

0: 千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前涡轮增压逐渐成为汽车发动机的主流，但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担心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比自然吸气发动机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某些汽车品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设计寿命是在24万公里左右，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发动机就会报废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和保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要了解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先要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有涡轮增压器，由进气涡轮和排气涡轮两部分组成。进气涡轮的叶片与排气涡轮同轴连接，并且呢，排气涡轮与发动机的排气管连接，进气涡轮与发动机的进气管连接。当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排气是由足够的能量推动排气涡轮旋转的。当排气涡轮开始旋转之后，进气涡轮也会旋转，这样呢，进气涡轮就可以将空气压缩并吹入气缸内了。简单点说，也就是可以把涡轮增压器当成一个鼓风机，当进入发动机内的空气多了，再喷一些汽油，发动机的动力就会提高。

其实早期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的寿命是比较低的，很多行驶几万公里涡轮就坏了，车主呢需要花费不少钱来更换全新的涡轮。这是因为之前的技术不成熟，涡轮增压发动机工作温度高，发动机材料工艺不过关，导致出保之后发动机经常损坏。但是随着制造工艺和材料的发展，如今的涡轮增压器寿命被大大延长了，并且如今的汽车都是有专门的冷却系统给涡轮增压器冷却的，这样也是可以保护和延长涡轮的使用寿命。如果正确保养合理使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使用寿命也可以和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媲美。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啊，目前涡轮增压发动机寿命在25万公里左右，因为某品牌曾经表示该车型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设计寿命是24万公里，那么这台车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就会报废呢？其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所谓的设计寿命是指发动机性能部件开始加速老化的时间，也就是说24万公里之后，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相关部件才会出现明显的性能下降，比如说油耗增加、动力减弱、噪音变大等等。但并不是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只要到了24万公里就一定会报废。

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前的涡轮增压器都是大涡轮，往往要到1800转以上才能起压，而现在呢都是小惯量涡轮，最低1200转就能起压。这种小惯量涡轮的使用寿命呢更长。第二，就是以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机械水泵冷却，如今呢都是电子水泵冷却，在停车后持续工作一段时间，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都会配备电子泄压阀，这种装置可以减少气流对增压器的冲击，改善工作环境，延长寿命。通过对比新旧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技术，不难看出目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比较稳定而且可靠的，不用担心使用寿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别问我这锅汤熬了三千年，你这张脸我熬了五百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

0: 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即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可以说，只要正确使用，做好保养，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非常耐用的。但日常使用中也要注意以下事项，才能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首先，在冷车启动后，不要立即高速运转，要怠速运转30秒之后再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因为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增压器转子中的机油会回流一部分，如果启动后立即高速运转，会增加增压器转子的磨损量，如果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增压器异常损坏。

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中还要注意，在长距离高负荷行驶之后不要立即熄火，至少要怠速运转1到2分钟，让增压器转速降下来，温度降下来之后再熄火。如果在高速运转时突然熄火，增压器转子仍然在高速运转，而机油压力却没有了，会导致增压器转子润滑与散热不良。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机油在转子轴处结胶，增大了转子的磨损。这一点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特别重要。而熄火前猛轰油门，这是对涡轮增压器最致命的打击。同时呢，要使用质量优秀的空气滤清器，保证进入发动机的空气经过良好的过滤，以免硬质颗粒物打击增压器叶轮，造成动平衡破坏。尤其是要禁止在不安装空气滤清器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涡轮增压器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高，所以对机油的要求十分严苛，要求机油有良好的低温流动性、高温粘度和低结胶性。这些指标啊，我们在买机油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购买车企指定的机油。这样的机油呢，车企在设计制造发动机时已经做过相关的耐久性实验了，足以满足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购买网络渠道上非常便宜的机油，或者购买不适合这款发动机的机油，以免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工作时呢，热负荷较大，涡轮增压器温度高达几百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甚至可以烧红增压器的壳体，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做好增压器的隔热措施，保持隔热板完好，增压器通风散热良好。此外呢，还要经常检查发动机舱中燃油管路是否老化，是否有渗漏机油，如果燃油泄漏喷溅到高温增压器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的假冒伪劣香水越做越精细了，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辨别一瓶香水到底是真还是假。不过伪造者是很难仿造的跟真品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了。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学学怎么样用两看一闻的方法来鉴别香水的真假，希望在你购买香水的时候可以提供一点参考。两个看，第一是要看香水的色泽。以天然香料调制而成的高级香水都有它本来的颜色，多数是琥珀色或褐色，看起来就像宝石。比如从茉莉、玫瑰或者水仙等天然鲜花中所萃取的精油的颜色就是黄色、浅褐色或者是发绿的褐色。另外香水里面加了其他的香料也多半是这类颜色的，比如说橡树苔是绿色的，从树根或者是树根脂类当中萃取的香料也是褐色的。另外呢，优质的香水必须是清澈透明、清晰度高的液体，应该是没有任何沉淀的。好香水往往颜色自然、纯正，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经24小时不变色就对了。但万一变色，也别着急否定手上的香水，因为有个别品类是例外的，比如含有浓茉莉精油的香水，即使放在密封瓶里面也会变成褐色，这是因为香水的颜色经过一段时间酒精蒸发之后就会变得更浓，这属于正常现象。总之，真正的香水是晶莹剔透的，不应该出现任何的沉淀。如果一瓶香水的液体浑浊，或者是带有点点不明物体，最好不要买。香水一般带有颜色，如果你手头上有一瓶正品的香水，在购买跟它同款的香水的时候，可以用它和新产品来进行一下对比，看它们的色泽是否一样。不过注意的是，香水放久了之后，颜色是会发生改变的。第二个看就更简单了，那就是看包装。取悦女人嗅觉的香水，却常常先要靠可人的视觉形象来俘获女人的注意。和其他的商品一样，香水内在的质量往往也从包装上体现出来了。我们先要注意观察一下香水的热缩塑料包，看它能不能刚刚好的嵌在盒子里面。

而且它应该是用高质量的玻璃纸制造的，干净清洁，不会发皱。上面的胶水也要撒得很均匀、很仔细，要很容易撕开，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盒子呢，要棱角分明，上面应该标注香水的名称、生产公司和成分列表。另外，鉴别外包装的时候，不妨发挥语文功底，仔细阅读香水盒上的每一条信息，注意有没有拼写、标点和语法错误。这些信息一般是镌刻在瓶底，或者是用一张尺度正好的贴纸贴在瓶底的。如果贴纸的大小与瓶底的大小不对应，那么就要小心了。有些生产厂家还会用墨水把相关的信息标注在瓶子上，如果这些墨水很容易被刮掉或者是擦掉，那么这瓶香水的质量就值得怀疑了。从盒子里取出香水瓶以后，还要特别注意香水瓶的密封情况，看看瓶口与瓶盖之间要严密无间隙，因为缝隙会导致酒精挥发干涸，所以正牌香水对这一点都是十分注意的。真正的香水瓶都是非常精致的，一般用玻璃制成，而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以方便使用。如果是带喷头的香水瓶，还得检查一下喷头灵不灵活，会不会泄漏。如果一瓶香水的瓶身有明显的瑕疵，颜色不对，不是采用玻璃制成，喷头也有缺陷，或者是在某些地方没有标上应该出现的信息，比如说品牌的名称、香水的名称、商标、序列号和批号等等，那么它的质量就很值得怀疑了。大多数真正的香水会用浮雕的方式把名字印在瓶身上，有些假冒的香水只能用便宜的贴纸把名称粘在瓶子上。在网上有很多著名品牌的香水图片，所以呢，你可以在购买之前先上网查一查，查的时候要仔细核对香水的名字和生产成分。很多品牌的香水新产品会采用全新的瓶子设计。剩下的闻，听众朋友一猜就知道，一定是闻香水的味道。香水就像酒一样，品质越好，香味就会越醇厚，品后让人回味无穷。高品质的香水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廉价或者劣质的香水无法比拟的，所以鉴定香水闻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香水带有三层次的复杂味道，即前味、中味和后味。很多假冒香水的香味在乍一闻的情况下可能是跟真品类似，但它们的层次没有这么复杂。其实要识别香水的气味是否纯正，最好是先闻一下真品香水的香味，然后呢，再跟想要买的新产品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可以拿一瓶真品香水，喷一点在试香纸上，再拿一瓶新买的香水，喷少许在另外的一张试香纸上，然后呢，对比一下两张纸的香味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么就说明新的香水应该也是真品。不过，由于香水放久了之后，其香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当你拿一瓶旧的真香水跟一瓶新的香水进行对比的时候，如果它们的香味有不同之处，并不能100%地说明这瓶新的香水就是假冒产品。听完这些，相信再买香水就不用为真假的问题发愁了。看色泽，看包装，闻气味，两看一闻，你记住了吗？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友情是日常的小太阳，人生的避风港，有一个半辈子的好朋友，那可是需要好好珍惜的福气。不过平时我们给友情的关注却远远不如爱情和亲情。事实上，任何的情感都是需要经营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跟蘑菇心理学一学朋友的修炼法则。这个世界是不

公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不公平都会给我们带来烦恼，比如人际关系里有些人会对我们格外的关注和偏爱，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友情的温暖。所以说，朋友是我们获得快乐和情感支持必不可少的源泉，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一。当我们和朋友在一起，被朋友接纳和支持，并体验到愉悦、关心、认同和信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样的归属感不仅让我们感到安全，而且也会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是有价值的，提高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但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维护好和朋友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失去一个好朋友，所以怎么样经营好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件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琢磨的事情。简单来说，要让我们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更长久，我们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首先，要了解你的朋友。虽然理论上越是要好的朋友，我们应该了解得越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靠感觉和本能来相处的。假如我们和一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经常能够聊到一起，而且彼此又能够相互关心和帮助，我们感觉这个人很不错，就会建立起友谊关系。也就是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下自己的朋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尤其是对很多内向的自我的人来说，他们对朋友的了解往往就更加的模糊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朋友呢？首先要了解朋友的性格，比如说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内向的人喜欢自己思考问题，对很多事情的见解往往比较深刻，而外向的人更加关注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以他们的表现会更加的活泼和轻松一些。其次，要了解朋友的行为和做事风格。有的人做事很有责任感，但是他们一般会比较固执，不会变通，而有的人是凭着热情做事，不喜欢被束缚，他们很喜欢做一些有创造性、有新鲜感的事情，但是一旦热情下降，就会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厌倦，甚至放弃。最后，我们还要知道朋友独特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人不太喜欢夸张和标榜自己，因此他们言语的真实性往往比较高，表里如一。有的人聊天有非常高的技巧性，往往使周围的人感到很舒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商比较高。但是他们很少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所说的和真实的情况往往也是存在折扣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友情出现危机就是从言语过失开始的。了解不同朋友不同的表达方式，欣赏朋友的优点，对朋友的缺点做好心理预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维护好朋友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别忘了增加彼此之间的情感。朋友和陌生人最大的区别不就在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及时的鼓励和帮助吗？我们必须通过朋友的支持来获得情感和能量，才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和认同感。支持肯定是具体的，那就有不同的方法了。情感支持的方式往往是朋友最需要的，这经常体现在我们对朋友的关爱、接纳和安慰。比如平时的嘘寒问暖、节日的相互问候、心情低落的时候送上安慰等等。别小瞧了这一两句话里的情感支持，这可是所有友情的基础和基石。另外还有信息支持，也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不知所措或者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就需要和朋友交流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
另一方面还能够得到朋友的建议，帮助自己更好的思考。物质支持，也就是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别看这种支持简单粗暴，但是也最直接和有效。慷慨的物质帮助显得真心诚意，非常实在，所以也最能在情感上打动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就是维护好彼此的边界。在与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彼此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一面，那就很容易会忽视一点，再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是有边界的。边界就是人们在相处的时候心理上的一道护城河，它提醒我们哪些是自己的事要自己处理，哪些是别人的事情需要别人自己来解决。比如有的人喜欢给朋友出主意，替别人做决定，其实提建议是有前提的，就是别人急切地需要你的建议时，你给的建议才会真正有效，或者至少不会让人反感。而假如别人只是想吐吐槽，发泄一下情绪，并不真的需要具体的建议，那么盲目的给建议的话，要么对方听不进去，要么内心也难免会排斥。而替别人做决定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即使你认为自己的决定再正确，再为对方好，也要明白涉及到朋友自己的事情，最终只能他自己来决定，这是一个人自主性的体现，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点私人的空间，不是吗？听过了刚刚这份友情修炼秘籍，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结束了。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天空。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两位由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东营的音乐人的原创作品。首先出场的这位叫三福啊，当然这是艺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大概跟他是三伏天出生的有关吧。他自称为独立创作人和野生艺术家，他说自己是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今天推荐的是由三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我们去旅行》，是表达旅行中最美好的事儿，并非旅行本身，而是出行之前的无数的遐想，一起来听听看。

同样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今年只有22岁的音乐人牛球超，凭借一首《想问你那边的天气》，一举夺得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组的银奖，拿走了10万块奖金呢。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陆续的在山东取得过不少的成绩了，比如夺得过中国好声音2020、2021世锦赛的冠军，还成为了中国好声音济南高校赛区的代言人，山东省流行人才培养计划展示歌手，青春中国2019济南十佳歌手，第7届孔雀杯全国声乐展演本科生流行组同孔雀等等。希望在青岛原创音乐

制计划里面的成绩，能够再一次激励他取得更多的成绩，完成更多的梦想。今天来听他的作品 You Know。 他说不喜欢胡编乱造，每一首歌都是有故事的和有寓意的，最真实的歌才能给人最强的冲击感。每个人都有心底最放不下的一件事儿。人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经历了一些非常难忘的事情，但总是想忘了这件事儿。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推荐的来自云南昆明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四溪允谦乐队。乐队成立于居家隔离诞生的2020年，这一年魔幻的现实把无数人推离了原本的轨道，不得不放下计划、目标和梦想，将生存放在首位。太多失去让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突然深刻了很多，也简单了很多，有且仅有现在可活，于是便用音符写当下的每个故事，尚未可知明天的去向，便用节奏铺未来的每条道路。紧握了握手中的乐器，四溪允谦、秦少健、邓旭这三个不服气的灵魂拧在一起，用他们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他们说，反正终将化为尘埃，就用音乐留下专属的印记，以我之名助乐队之魂，我们唱你们听，在某个字句、某段旋律打动你的瞬间，我们便拥有了永恒闪耀、不灭不死的璀璨宇宙。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溪允谦乐队，我是主唱芊芊，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叫我英雄》。

没有具体的故事，灵感来源于我生活中常遇到的小纠结。啊，那个老人摔倒了，我要不要帮忙？啊，他插队了，我要不要制止？电梯里怎么能抽烟呢？我要不要提醒他？每到这种时候吧，就会有不说憋屈，说了矫情的尴尬。但是呢，在经过一次一次鼓起勇气寻找正确的方式之后，我既找到了面对尴尬的勇气，也找到了正视自己的角度。势单力薄，人微言轻，都不应该成为阻挡正道的借口。怎么说呢，路遇不平，智慧就是魔法。

始、经过和结果都是一场杀戮游戏，即使大相径庭，结局殊途同归，哪有输赢？既然如此，我先自封英雄，无论迎面而来的是什么，我都将张弓而立，骄傲着我的骄傲，伟大着我的伟大。

四喜引擎乐队是成立于2020年啊，自这一年以来，很多呢以演出为生的乐手和音乐人迫于生计，不得不放下乐器，暂停创作，把生存放在梦想的前面。因此，他们说，看着身边的朋友们开始卸甲，我们既痛心，更焦虑，未知的前路被不透光的黑雾层层笼罩，但我们也开始更冷静的思考，这也许才是该沉淀、该积累、该闷头创作的最好时机，是触底反弹的开始。以这样的思考为契机，我们创作了《黑雾》，它是我们每个人内观自省的产物，是照镜子，更是节俭等待蜕变。不经历浴火涅槃，便没有真正的重生。所以，即便旋律或歌词里的挣扎、纠结、彷徨，让你无所适从，那也是为了在呐喊的尽头，让光照进来的更通透。我们毫不吝惜，结合各种不同风格的乐器和元素，以表达这一特殊时期特殊的厚重。就算写的是我的故事，相信字里行间也一定会有你的感同身受。

0: 来听这首《黑雾》。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溪云谦乐队，我是主唱芊芊，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

我曾亲身经历，也目睹身旁的好友在抑郁症中煎熬。黑雾这首歌就是我痊愈后的一段自述，它记录了病程中我自己和自己厮杀的过程。浓密如黑雾的情绪拉着我坠向地狱，谨慎的理智又不断地撕开求生的裂口。这个过程极端痛苦，但幸运的是家人和朋友一直没有松开拉着我的手。可以说黑雾既是我跨越抑郁的出口，也是面对新人生的入口。没有经历过的你，愿你平和温润，一如春风细雨。也希望曾经或现在正在经历着的你，不要放弃，努力地去寻找属于你的出口。

0: 这海豚音啊，真的是让人震撼啊。芊芊四夕允谦很显然是这个乐队的灵魂人物，他担任乐队的主创、主唱、贝斯和键盘。她是个喜欢听故事、讲故事的女孩，原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对外汉语教师，却在结识鼓手之后，阴错阳差地被带上了音乐之路，从此开启创作之门，一发不可收拾。每一首歌都有你我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诉说喜怒哀乐。它不受风格和唱法的约束，音乐就是音乐，无疆无界，无穷无尽，一切乐器都服务于它想表达的情感。对音符天生的敏感和自由灵动的创造力，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音乐人和乐手。在澄澈嗓音的加持下，化身精灵，蛊惑每一颗倾听他的心。下面的这首《谁杀了卡夫卡》是他特别要求我在这期节目里推荐的作品。他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被网暴的一个已经离开人世的女孩卡夫卡。他说，我没经历她的病痛，没经历她生命最后的绝望，仅仅是想象那些冷漠和疯狂已然让我无法喘息，我只能歌唱纪念她来过，送别她离去。愿死亡之前的死亡不再重演，愿悲伤之后的悲伤威严大义。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夕允谦乐队，我是主唱芊芊，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谁杀了卡夫卡》。

写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前几年因病去世的 B 站博主卡夫卡松饼君，他死于疾病，也死于无孔不入的网络暴力。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样的暴力依然狂欢于网络的各个角落，蚕食、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有限的生命里，请温暖他人，也愿大家所至之处皆温暖。不要再制造下一个卡夫卡，不要让爱他们的人哭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0: 华语金曲新光会再一次的开启。我是黄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那些关于宇宙、深空、星辰

听到的是来自于葫芦童声的《问月》，而之前爆火的那首《玉盘》，其实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编。2020年7月23号，天问一号发射，在飞行了297天之后抵达火星，那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三个登陆火星的国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演唱的《

说到宇宙，说到太空，我们总会想到星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也献给每一位仰望星空、坚持梦想、追随星星的人。我们不乏关于苍穹的各种想象，体现在嫦娥奔月、万物升天等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那如今可以说，我们的探测器到达了月球、火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来听到李宇春的《银河中的星星》，来致敬每一位平凡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2: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3: 一颗两颗真心感动多少。
4: 今天的爱国呢，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
5: 集结才容爱团结就是要把和平的事业办成，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6: 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

0: 作为一个航天人，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
1: 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
2: 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通过音乐当中的星辰大海来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向你》，也是一首充满了敬意与力量的歌曲，也是专为致敬航天事业而创作的一首歌。周深再次以他独特的空灵嗓音，将航天人的坚韧与执着娓娓道来。

人把飞天写在神话里，而今人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浩瀚宇宙终会抵达，这份抵达让千年前问天的人和今天摘星的人彼此相遇认出。千年万里，百年征程，百年长河，不过就是你和我经历的这一刻。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若我遇见你，事隔今年，我该如何治你？以眼泪，以沉默。我希望你读很多很多书，走很远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在这寡淡的世上深情地活。人呐，都是看过了很多各异的风景，才能清楚心中所向。错过了很多人，才会在某一刻一把抓住对的那一个。苏珊海，

我对你的爱从春去秋来倒满了又一周而复始，这漫长又精彩的一生，我想和你慢慢走完，让每一份回忆都在旧日的尘埃下闪闪发光。

你的眼神像风一样，在没有光的地方依旧闪亮，可我却偏偏喜欢上了你，哪怕耗尽我所有的温柔，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能在我最美的年华遇到你。时移荒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即使今日作别再难回首，但就那一时那一刻的快乐和沉醉也被如此真切地记录了下来。这首歌，陈粒，祝

听歌的时候想起张嘉佳的一句话，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尾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爱的时候啊，就是山河大海，是时间，是宇宙，是所有宏大命题存在的意义。不爱的时候呢，只是万千人群里路过的一个名字罢了。

为什么每天都会不开心呢？都想回到小的时候，无理取闹，有人宠爱，委屈就哭，遇到事情就退缩，躲进爱我们的人的怀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总想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当然如果有人陪着就再好不过了。

有些人浅薄，有些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他会让你觉得之前遇到的所有人都是浮云。陈雪凝，灰姑娘。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听这个歌手的第一首，在这一首歌里他唱出了自己的情怀，也唱出了他眼中的人生，梁博，男孩。曾经

有人说，陪一个男孩长大是一场豪赌，他在你这儿是个幼稚的大男孩，可后来你发现他也变成了那个可以独当一面赚钱养家的男人，只是很可能不再与你有关。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3天2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

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着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意。

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娘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她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变成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
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两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微步，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

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却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你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

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多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9岁多。有一年5月20号，他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
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10: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刚刚是来自许哲佩的《奇幻精品店》，总觉得他的歌会有一种画面感。我们现在听到的萨克斯风是来自《四月是适合说谎的日子》的前奏。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来自魏如萱和裘德的《四月是适合说谎的日子》。有人说不太喜欢这个歌名，干嘛要说谎啊？人就要耿直。我觉得敬你是条汉子，没有问题。但我在想哈，就是我在听这个歌的时候，脑海当中在脑补什么样的画面呢？有的时候他说，哎，遇到你的时候，我就善于说谎了。其实好像是一种内心戏。

就是我们总希望把自己更好的一面呈现出来，比如说说到了某个喜欢的电影，可能你没看过，但是你特别希望和他产生共鸣，然后你说啊那个呀，好呀好呀好呀，虽然这样不鼓励，但是也很真实，在生活当中好像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境呢。虽然我们不鼓励说谎，但是四月是适合说谎的日子吗？这首歌你是否喜欢呢？下一首歌我觉得就很耿直了，这种说法，因为就可以非常按理说这歌好像突然间说到这儿的时候觉得应该放在最后一首，但不，就偏要放在这儿，不见不散，这是一句承诺吧，多久没听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音信。我把我的爱人弄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再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偶然走进了咖啡馆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我又能看见了钱包，这是老 K 刚刚背出来的《不见不散》这部电影当中的台词。哎呀，经典台词，还有经典的 OST， 有的时候一首歌就能够让你想起来某个画面、某段台词，这也太厉害了。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来自告五人的红。今天也有人，很多人，不少人选了陶晶莹的歌，而且还真的让逸飞蹲对了。真的假的？是这首歌的名字。

0: 真的假的，来自陶晶莹。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修炼的是一颗去伪存真的心呐。
1: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2: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1: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你要什么糖？
0: 偶尔也让大家一猜就对，比如说今天在歌单当中有郭峰这个名字，有人选了之后说，哎呀，好希望是这一首啊，那他就来了，因为心会跟爱一起走。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4: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3: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刚刚的那颗糖有没有让你甜到心里呢？心会跟爱一起走。0800说这首歌词曲演唱都很有意境。没错啊，哎，以前小的时候没有特别认真的听过歌词，只知道那个副歌的部分，然后刚才还真的捕捉到了一句我觉得也特别打动我的，就是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有的时候人的情绪真的是非常的交错复杂的，比如说你可以用音乐来表情达意，或者我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哪怕是甜甜圈们发来的一张张图片，让我收到了一朵朵的花，也收到了心意，让我送你花一朵。谢谢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2: 就用音乐帮我送你花一朵。也谢谢各位在直播间当中送我的小红花。有人说万芳唱歌太好听了，有这种浅吟低唱的，淡淡的，不需要声嘶力竭却可以感受到的温情，很多很多的情绪包裹其中。还有蔡琴的《心恋》。

0: 琴版本的心恋。牙疼儿说，感觉蔡琴一出生整个世界都明亮了。有的时候音乐就是有这样的效果吗？
1: 音乐加块糖，
2: 你要什么糖？
0: 如果到这种听歌前奏猜歌名环节，像老 K 这样麻原诗人的死忠粉，应该在刚才叮叮咚咚出来的时候就能说出歌名了，是吗？麻原诗人，所有温暖止于你。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一起来听歌吧。听歌之前也别忘了点歌，

敢的自己，念一个，哪怕迟到了也得来留名。看到你了，这首所有温暖止于你也送给你。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因为看到了一晨上来之后，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祝他生日快乐，所以所有的这些温暖汇聚，一定能给你很多的力量吧。一个人累了的时候，就可以找个地方好好的把自己放在里边，比如放在音乐里。一年又一年，我们的年纪一天一天的在长，梨花又开放了。每次梨花开放的时候，一年春天又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在他的作品里这样说，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就放他走，如果他回来找你，那么他永远都是你的，要是他没有回来，那么不用再等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
1: 我们变成一对折叠缘分，

0: 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的大步向前。转身的一瞬间一定很孤独，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背影有多漂亮。
1: 都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对反复伤害你的人不分手要留着过年吗？一旦攒够了失望就离开，从此再也不见。友情如此，爱情也是这样。

做一个内心晴朗的人，不忧伤，不心急，坚强向上，靠近阳光，成为更好的自己。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好。内心的强大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

还要装出不在乎。爱总是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别藏得太深了，否则幸福会找不到你的。

如果一个人在你心里，在你脑海里，在你梦里，在你眼里，却不在你身边，那是怎样的疼痛？生活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谁，谁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谁，谁就会伤你最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的旅程匹配着不同的磨难，而有一种坚强叫承担。人生经历坎坷，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走向圆满。当冲破迷雾，总会发现自身的闪光点。生活需要不停的尝试才能品其韵味，人生要不断的领悟才能使心灵卓越。

想说的话尽量说出来，什么话都埋在心里，过些时间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了想说的冲动。两个人不言不语时间久了，连开口都需要勇气，感情就是这样逐渐变淡，直到没有了痕迹。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段。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华语乐坛大浪淘沙，新人层出不穷，可总有一位屹立乐坛数十年，地位从不动摇，他就是张学友。世人称他为歌神，不靠流量炒作，不靠博眼球的曲风，只用一副温润醇厚的嗓音，一首首经典老歌写尽爱恨离别，道尽人间烟火。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继续盘点了几首张学友的封神代表作，首首经典句句入心，翻开回忆，聆听属于岁月的温柔。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和各位来听到的是这首《祝福》，离别的专属金曲。毕业、远行、故人别离，都离不开这首歌。不刻意悲伤，只默默送上祝福。愿前路坦荡，愿来生重逢，所有离别都有期可待。

传说这首歌打破了温柔深情的刻板印象，动感炸裂，气场十足，爱情看似甜蜜温柔，骨子里也藏着狂热与危险，老歌自带氛围感，放在现在依旧时髦上头。

进入刀哥这首歌表达出的是爱不得放手不舍，是成年人最深的煎熬，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有隐忍的难过，轻轻哼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音乐导航在今天继续跟各位整理了几首张学友封神代表作，翻开这些旋律，我们去听一听属于岁月的温柔。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重温到的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粤语情歌的经典，深情到了骨子里。人海茫茫，遇见不易，只要认定一个人，就愿陪他熬过风雨，走过流年，一生相守，不离不弃，就是最好的承诺。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交给这一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无数人的失恋单曲。感情散场，哪有万千借口？说到底，不过是舍不得、放不下，万般无奈、满心遗憾，全都融进了这首歌里。为什么张学友的歌几十年依旧经久不衰？因为他唱的从不是空洞的旋律，而是普通人的生活，青春的悸动、爱情的遗憾、生活的无奈、岁月的沧桑。他的歌声温柔克制，不张扬，不浮夸，缓缓倾诉心事，治愈无数孤独的人。老歌从来不会过时，只会越听越有味道。历经半生风雨，我们再次回头去听张学友，才懂得了歌里所有的悲欢离合。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是一次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9: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2: 预防胜于救灾，
1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3: 别再寂寞的拥抱。
1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自己的勇气。

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炙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漫长岁月。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认，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0: 我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抹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光。
1: 熬了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最滚烫。

1104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我听

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紧的自己。喜欢

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一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